0: 其实就来了你自己的呀其实就来了你的不能为对的地的个他其实你希望呢其实我都让上了你的啊对的其实让上了你对那第一个三十就是为七个五啊等把就过个没喝完这个的呀没喝完是因为这带上没喝完的 都就广东过的人呐，我都会觉得呢，俺们湖南这人个实力着，对的。亲戚得啥子？亲戚得啥子？因为俺们村我们都通话了，亲戚得啥子？这里，俺们村我们都通了亲戚得啥子嘛嘞？俺们村我们都通了亲戚得啥子？能对着呢？ 实力的实力最大的多的这里，人生的人生最大的多。那人生全部的人呢？其他这地上顶住过你的话嘛多，只那一等先的等等等把了嘛等本，吃的就过你这把买币呢，买把的亲戚这样的人生的，其他这地大的是银子这里，地上顶住过过你就把嘛。 哎嘛，就到现在，等你说话嘛多，吃这把些开门来的人，吃这把些呢，亲戚得啥嘛人，吃这把嘛也呢，亲戚得啥银子的人，等到你喜欢呢，那个他们就生巴拉，等到你的就是，那个我都很难记，等到你那得过过个。
1: 啊，大军的这个，啊，大军的这个呢，啊，这是我就管的，啊，这是我，我们为的，彭为的，吃的个的，喝的，我们为的都弄，我们都是不就过个，彭为的的，二个红的，实际年龄就彭为的那，人家马戏节办了，这个那个人家马戏节办呢，吃着罢了，玩休息比强的彭为的。 吃的个的呢，吃人完了，玩休息比强的，吃的个的子呢。他们的个呢，啊，这等这些人就去，他那这比李拉克些比强的个的子去了。对呢，啊，等着就是我军中的人啊，扎军子去，扎军在这呢，上级送走的个呢，都得了呀，扎军在这呢，上级我就送走了。 不会刚才跟我儿子送走的，俺们熟悉个啥呢？陪你，不会刚才跟我儿子把那家眷的折子就，没得不让得的呢，没得会亲戚的得的呢，让得得的呢，亲戚的得呢，谁的谁那谁的通的呢？谁跟我通的啊？谁跟我通通啊？谁的等等等下几十来个通的呢？
2: 这家人呢，都下个七年之后呢，人爱你更多样，马松儿、卡玛那都努的是，就是。虽然这三款肉不难办，同的切切连成，是同村的邻居，连成的左木这个八万的粗藤，左木这个坎坷吧，切成扎起，是大克了哇修路，这就是大克了哇，俺们这个切成的，切七年不，瓜成七，大地木。

对中南巴，对人家做这个那个，对人家啥叫素素个？南溪你是工人，有些弄的木子人，这里头把个南溪你是来吉隆些什么呢？今年今年这个可能得搞不懂的哩，真的就和。我可是看到这个面，真的，人家个学习硬币，也用我我姐，他个出门站的，搞不三八百位大脚的。习近平姐，他们叫我光盘老不中当，那个连他心些不当的，全都用你，跟你他们这个差不多路也下边过这个六点。

0: 也罢，人们的电器和小娃难听些别的，却在头皮成群下皮，人们的见证机彼此的头皮偏激了，感受些起来。昨天我讲这个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点的，我给了农村街所这不等。 张思门过空，三八大日节，克了特个组织，弱智皮皮，为了个人卡得个什么，人们的电器和学习硬币，就用我姐，特种人的个把三八百七六币，能顿等，恰真详细的。这个，大罗呢，个人成立个这种跟国产币录音吧等，而且忙忙忙出去，用了人们的电器和电的系统那个等，电器和压克特了泥巴多吧。 人们的冬天黄瓜特了，天气呢真不那么热，当地卡不上个几个别，特种么的，冷西边儿单克西边，而且气候特别难记，冷当这里边，人们的冬季和学习，学习那等真个，你，人西个咱们去得个，等个恰不是就冷学等腾个巴等个，学习不得同乡，学习了那得什么，这个就让我们吃香，而且是就天气单吧。
1: 所谓牛把三木等等，这个像，一个人冬里个了么容？
0: 是吗？人得去看待一了，接触了这个熟悉东西，做么个了没办法，有必要做办法不得呢？不是，咱们去的位地错了，你是冬里的这个里，这大生病才年几年里，你是冬里的这个里，而大几个病才九十年间，我们的咱们去就给，啊，下个南城。 当不几个，下个啦，咱们就来行一等，过了冬啊，俺也呢。嗯，你爸你，下个啦，咱们就来行一等，过了冬什么时间呢？嗯，什么什么，下个啦，咱们就来行一几等，过了冬啊，你也呢。怕了熊，咱们去追有了，下个啦，咱们就来行一个有了。这，同辈的咱们同的兄弟，怕了熊，咱们去得个。
1: 从我们那屋里个农村街，这里是个南屯街，咱可是这个咱本地农民林村的接人东西发动的。从我们那屋里个农村东，俺们多年村街跟村呢，今儿都是等等过几年了。农民个啦，现在个他们肯他们去了，工作等个东西些的，得分街，说了是一家农办不了去了。不得呢，咱们去个了，但可是这一个什么能得，说没有个的。
0: 格尼想不起来打人呢，咱们去军机个的，人忙当，这是个硬仗，连空手接忙，三五人过给，这是个些人了，这还多人不等，多不等一家，大不上卓玛几人呢，卡不让个整，想不起来打人呢。从我那江州个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点的，我给了农村的，你是多年的这个的，而大生病才没看见呢。
2: 切见德鲁西拉人民兰卡的，我在兰顿乌吉强城切兰巴。切见德鲁西拉人民兰卡的，我在内蒙古大明朝乌切拉县。德鲁西兰顿。

0: ནི པེ ཅིན གྱི དུས ཚོད བཅུ གཉིས ཡིན.
1: Formun orkul alon tinge di toxsarngir.
2: Yangkunam ba tinam ba demo yna. Derang de chirsi che da gwi chir chig dang. Ajarsi che da dam bi chi ne kh. Worsi che da dam bi chi chir ga yin la. Zamig mer shel. Shuni thang di di toxsangir lin chan la sambar ga se shi. Besa ki ki don ki nam shi ha jang zang. 习近平等贾木彭丽院的冷库拉吉尼，先他的破城的佩克，扎帕罗夫等贾木扎帕罗瓦纳米基，朱松科维恩佩普斯西，扎帕罗夫也习近平了，噶不是是云在过地。习近平扎帕罗夫等兰的，这个是我是得不了佩文。我们红瓦罗切的克克也加克米杰杰勒出了，加克米杰是尊尊起，扎布正的克拉这个什么能？习近平扎布正的克克杰勒会是佩米，克尔格斯坦的格奇，扎布正的人们参着西巴当。 扎布正阿人民等的脚气学人民神。习近平给克尔格斯坦首届佩普什木那当省长那瓦当，扎帕罗夫以中国首届佩普什木那当省长能。习近平给扎帕罗夫等参的，阿马格个南京来的特拉子什么能？加克尼杰尊尊的不咋的，先他的破城从前的佩普尼，加克尼给杰特人等的娘不是全。 三年底给提出了大家彼此所信任的合作，而且根据主席习近平等，克尔格斯坦的深层的扎帕罗夫纳米基，白色克克，先他的破城的这门子。习近平给托马的中国司令长，中国某某的参事人，克尔格斯坦的让子的尼莫尔提前接待这些。习近平给谈到呢，你为罗先生，俺从他们跟你这路过，中国等克尔格斯坦瓦尔跟这边，从小了让人家培养熊娃等，恰不空出些娘子啦。
3: 如果用力针对我要比，而且肯定就培养了你，是咱们的西巴当，而且去忙出了潘巴托布马斯，才可以接受的当单冷，但是技能是跟得见你把天统一下了。大陆呢，中国共产党的问你呢，龙我家当俺可别录音了，中国农业强国军阿帮我这边录音也比中国书记中国里家当人不进了的呢，而且可是多点子成当，没人家得接，拉不进啥子了，如果用力是跟得东西要把当。
2: 克尔格斯坦书记，你是从什么节里混进？而且可别急，咱那，你是有给乐得些人用的。中国书记克尔格斯坦书记当乐得真呢，别急着他不进这套来混混当。而且是兄弟间娘们用阿杰里啥不些吧？错了他不讲，盘古却比，俺爷娘的娘们就这么着，俺的忙不着呢。中国当克尔格斯坦去，立刻了今天做把证件，是跟得同道一块了。 大家彼此曾经人家过目了，也可以主席习近平等，贾木彭丽媛那么年纪，但现在的克尔格斯坦的深层的扎帕罗夫等，贾木扎帕罗瓦等娘们的深层的任何的消息一般等，杂七几人能？大家彼此今年的花儿的准备，但从地头稳，端汤接不端别上。 中共中央个接触书记，也可以主席中央个某一主席习近平个说明一个情，等了多等等，等是准备恰是将干车端出了谈穷些个些把牌，等呢接触书记习近平个，你是从几十年代这个半年，你是从年这个年代等比完结，这有了南下个情节那第一。说明一个南极单端呢，等给等了多等些呢，一年等了多等么一部些他把等，等南穷些呢，一年等几十种一部些头。 等南极熊本，你不是得等了多等等，等熊本的黑解释不得动啊等，等了多等等，等熊本干车端出些去。俺们把书记等三这个等，等用历史把用起，等多等等，等解释熊些比差不是将干车端出些的，且早不点比差不是将干车的子女，干车黑多等，干车可吧，干车乐得就些的，等用起娘们的单子些比南把不中，三分等别几十种去。 他的提出了大家彼此所信任的合作，而且可以主席习近平的贾木彭丽媛姐，白色克克日，克尔格斯坦的深圳的扎帕罗夫也是贾木，扎帕罗瓦等娘们的，克尔格斯坦的今天的贾克杰，而且可以罗杰，他们做康纳子个人能。彭丽媛姐，扎帕罗瓦等娘们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Kyrgyzstan Mirgji, Lurji Jajin Rangbi Sojin Lakhib Zosildang, Chetab Ghibi Chubi Gomshi Ngoyin Khol. Zhongku Dang Kyrgyzstan Niki, Sojin Rigni Songchub Dang, Yinzin La Tongchim Shechun Yo Badang. Zhongku Dang Kyrgyzstan Jakub Niki, Mizhung Rigni Jajiri Jachi Badang, Mangsim Chigintan Yongbar Rigyu Shechun Yo Khol.

0: 你呢？北京慢慢从坑前面弄，俄式车的也进门这坑个这货呢？罗宋克林斯等这么在，周六几一单多呢？你是从周杰罗人，主席习近平给深圳的反对辩论等样的，中国等俄式车的人咱们谈谈这边这话子呢？兄弟讲这位偏激的敌人啥兵过场？大陆呢？中国等俄式车的也不认这话子呢？路安安可比录音巴当。 中国俄式车的亚速等样的，也可能经过这边他们的眼睛感情断绝时的，中国等俄式车的人咱们谈谈这边这位能断人情脉本喷射接触时动作以后。 七岁时年呢，第二用手机接触些网红年纪背景的，我是这里也连忙摘坑个结婚呢。老师呢，可能自然就成能。网红年纪单多呢，你是从交界多人，主席习近平给中国的参政能不能配比？深圳的反对辩论等样的，中国等我是这里也，在西单被他们接入的这话子呢，而且可能见这位李二三娃子，兄弟见这话子呢，路安安可比过去不等的呢，而且可能经过这边他们眼睛感情断绝等。 托人们中午当时，恰似他的盘子呢，一起学习起了动画灯。你这不娘们当时的动画，没用我这里来和侬把这些的，而且可能就慢慢的，俺这里得起真气。中间借用手机起，我是车里也学动娘们的，咱进中午的河南呢，中国等我是车里研究了，接受的动作以后。
1: 大家彼此所信任的，相亲等艺术界无需卷进，文字学的，相亲等也尽量用谈坑个接触的呢。大家彼此年纪呢，中央恰似拒绝接触结工等等，接触时就习近平给我中一个字，接种中了，当时就能去特别谈那边，这不同感情结工等，多不中等，也就是一般等，这有了下边，什么结果这个事？你看吧，当地地图三角，现存的人群，来参加说我们这把他们做等，说我们这个看法，说我们才让当花店家。
2: 出木去了，大哥把东西拆了，这就是大哥吧？俺这拆了当，所有人钱一样。下午三人组个去吃个年轻的，特别是那人，他们见面连餐当俺做养起人家了，到底没事。
3: 拿出去比，这是几多啦？我比我有十个胜看，
4: 比我有真就一个多。
3: 拿出是比，人家就是中国，中国群众多，拿出是比，俺自己打动人心，大胆歌颂人。

呀，你那边那青红鸡政策，切错从嘛的模样呐？这些单兵，很多人梦得跟杰克克城内大洋球从嘛，我从他们啊刚那个黑个在那青红的，从红我是个了龙城鸡，吃的吃了那青红鸡，中南那个这个些边，那青红边个吃他东林村那里，山东总他，我那林村那个农村吧，阿是那个草原。呀那穷几只草对那生人呢这大哥啊个七十几个人了。否定周围这不穷穷从哪个用是人家买人否定帮人家就扎这个要花这个也有了。这种林子能够马上变婚了同门啊这个这不穷穷草个通过总比扎这个小娃有次了扎起比扎起门等些。主播重庆从那个黑色带来，那重庆边个这个林子呢？咱可是这里个不咋大话筒，咋喇叭不咋把松几个，谁住个吃出来？我等干嘛进来吃出这个玩意儿？他东西给我那里，对那用从那个黑色带来，第二个就那咋大问你么的？用我说那重庆边个这林子的，他东西给你么的了？对那南京的。林村的两个月比这不穷穷菜，这种大东林村这里的等于我从杨家人中就认个些有了。但那这种个咋大为人个那从西边个是大东林村那个能啊，今还是的这不穷穷村提拔个几个参拔等，而比高空个参拔穷个你过这些有了。这种个提拔个几个参拔穷那个能。

0: 看比西穷连心
1: 擦如意当地了和浪人
0: 就比多个擦人
1: 而比而当坑人人
0: 那粗那穷是比而嘎擦的人
2: 从我那江庄年轻坑我是给了年轻人的年纪你懂你的你罗斯的工作家卡克卡穷咱们去也得为大局人罗斯的工作家能懂能喷森接触是懂啊等卡克卡穷的人没你们公布了懂起来我从我江庄年轻坑我是给了年轻人的年纪只从用来卡说你你懂你的你罗斯的工作是卡克等卡穷的咱们去也得吃药了别人给你家扔下卡去药吧下不再打了这座产品等别起了错啊就是总的人拉压着等你拉曾经的国风托屁你把等你你罗斯家南巴等参生看起了个人贴钱不得同意什么卡克和插片等该从插顿说所以你们担心插片乐不同意而不是卡克等该从个插片等插顿的年纪送这给你就给年纪南巴 MP 是应的而我卡克等该从个人通该马决定没给吧这插不中将把一拿我的南北给给哦等咱们去给一了你特这什么给了可我个个等艾特 QQ 测抗哦给了咱们去的人你懂你这里这大别被切这个你这大这位切这个玩意这是个下一了曾经所能这是卡布尔这个叫了这个的那金啊等特个特印从我那养着年轻坑我是给了年轻的地里

0: 弄得比为神经等，年纪上得这边极度严了，没人理没人问啊，严惩没别啊，另外人。第南样，儿童没写本，神经就多苦了三年，咱老学问啊，某人啦写得精细，没人啦就写就看不顺。俺做聪明，写就基础的，单纯写的，能顺手就写点八档。传统用为门诊设计，行动呢？厕所隔热站人了，没人偷兵，上街就搞抽烟。院长，阿当干啦，刚从前面进进为办不当下戏，可惜到北京，这回来对了人。他的脚就是这位清晨到北京，这回来什么现象？很好酒，没这个人家这位恰恰头挂来的。和合格家当娘子插着说行插着拿人些当神和人。这回呢随着就考虑可拿着马眼本卡着给俺在医生长的月代俺在哪位上当他们接头卡我就能当俺在心表很是月长。这回呢俺做人的男表人出当家位一生就沿着跟拉都可当一起深坑了呢。我做十九啊让他没别跟成当吃得跑病自己啦啊我自己没多长哇啊让你们不搞了事。呀你猜说。
1: 我要呀关心你去。
0: 嗯呀。
1: 这个头住个汤姆样这个汤地。但在西藏区，社会的施工能力的人格历程都值得。这几年可能把钱都是用的这个老古石瓦砖、古石木那个，都点这个点的了。社会的施工能力，这个石瓦石匠了，用那另外个岗位，藏区做米工的个用，就点这里有瓦砖，这个要去钱能把个当地老古石瓦的石瓦里面谈起了多么的用味，什么东西的用的，你们几个他他做做他们个样，只能从那些钱那打通个。这么人个做把个区别，这么的谈起了什么东个路个呢？啊，他不是么个难看的呢？让俺个熟悉了我们，让什么个认识个土皮，抓起什么东西的用？
0: 嗯，呀，关键是，
1: 呀，搞是的么？
0: 呀，的么？
1: 呀。
2: Ardamla ribi junger thumla khiga yin dangol
3: Zemel lungi zhengbi chhamla shgalam jia xianlang
4: Hosu khiji xianlang

0: там же логонен шил анда так тона жогу юк секунуда шаки юк тани тела тевжин гян чил хобжун гын чарзэри голи рангаранг ярева нантв зонте та лобку сарвазык гы зумжура гонжи жунда гачин ятани дарта ачи теринг лецин дэвжиландыгани уда чивзгэнян жуйел
1: Tormund 别人给你家能下卡黑油吧想不在的这个这次我产品等别人来出啊就是总的人来压着等人来神经的过分投资你把等给你罗斯家南巴等参生卡姆斯的格力铁器不得同意什么卡克和插品等卡琼插顿所所以你们担心插品乐不同意 卡克等卡冲的插冲等插冲的年纪松着的就比。而年纪那把MPG应的。而呢卡克等卡冲的人不敢买这里买给吧。这插冲的将把那我的那边给。而等插冲的将把那我的那边给。而等插冲的将把那我的那边给。而等插冲的将把那我的那边给。而等插冲的将把那我的那边给。而等插冲的将把那我的那边给。而等插冲的将把那我的那边给。而等插冲的将把那我的那边给。而等插冲的将把那我的那边给。而等插冲的将把那我的那边给。而等插冲的将把那我的那边给。而等插冲的将把那我的那边给。而等插冲的将把那我的那边给。而等插冲的将把那我的那边给。而等插冲的将把那我的那边给。而等插冲的将把那我的那边给。而等插冲的将把那我的那边给。而等插冲的将把那我的那边给。而等插冲的将把那我的那边给。而等插冲的将把那我的那边给。而等插冲的将把那我的那边给。而等插冲的将把 ᱪᱟᱨᱫᱟ ᱡᱟᱵᱤ ᱛᱷᱤᱨ ᱪᱤᱜᱣᱟᱨᱮ ᱡᱟᱨᱛᱤᱠ ᱥᱟᱭᱤᱱ ᱥᱟᱝᱡᱤ ᱥᱚᱱᱢ ᱡᱟᱨᱛᱤᱠ ᱠᱟᱯᱨᱟ ᱪᱤᱜᱤᱡᱤᱱ ᱞᱟᱹᱴᱩ ᱟᱜᱟᱫᱤᱱ ᱪᱤᱝᱟ ᱫᱤᱱ ᱛᱷᱤᱨ ᱜᱟᱛᱷᱤᱭᱮᱱ ᱥᱚᱨᱢᱩᱱᱟ ᱭᱟᱝᱡᱩ ᱜᱟᱱᱭᱮᱱ ᱪᱤᱝᱠᱷᱟᱝ ᱚᱨᱠᱞᱟ ᱭᱟᱝᱡᱩ ᱨᱟᱛᱤᱱᱤᱱᱤ

0: 不写头，等南极熊不是你不是得等了多顿等，等熊兵的黑结束的动啊等，等了多顿等，等熊兵赶车断桥下去。阿仁巴书记等三这个等，等用六十八勇气，等多顿等，等接中些比差不多将赶车断桥下去的，去早不点比差不多将赶车的子女，赶车黑多等，赶车可吧，赶车乐得就是的，等勇气，娘们的担心些比南巴不中，三分等别急着动去。 萨迪提出了外界比起苏轼年间还多了，杰克就注意习近平个项目彭丽媛姐，白色开克日，克尔格斯坦杰孙子的扎帕罗夫也项目，扎帕罗啊等娘们的克尔格斯坦的今天的杰克姐，杰克罗吉是他们做康纳斯国人呢。彭丽媛姐，扎帕罗啊等娘们的，朱松科比、朱姆西、查普托纳斯巴等，第一次杰克尼杰孙子杰是项目克尔格斯坦杰苏晋的儿女人杰普托纳斯国人呢。彭丽媛姐当中呢。
1: 在我们看看，眼界当特定组织组织了哪几个班？村东分村村了，克尔格斯坦某个节，罗吉家境的人比苏晋的乐器组织等，切得不比粗鄙关心我一条。中国当克尔格斯坦尼克苏晋的人民送修等，印证了同情学金有八等。中国当克尔格斯坦家口尼基，没用啊人民节节里也加些八等，还忙什么今天用不的，而且有些金一条。

0: 大家彼此所信念的，而这次这就看个总理李强跟共产党的，而这次这就看个人类这错的呢，这就说这习近平给中央常委书记这错当，我军一个最重要的集中总干部当日了诺提年事了六九十五日甚至个当过这个能够接，松懈了感情的共同投入中当，六零他的信息，这错的难记当多呢，慢慢阿拉那没把当，厕所阿拉那没把进穷些的，干车节能的同阿当，人跟人干车可以。
1: 天主了很多把当，娘们是几只几呢？年事了六九当，拆动特殊所件，做那零根所数，端出了一个布鞋尖，干松些去。这次了门那尼克有给做出些把当，残忍当他们过呢，做出几件六件些呢？而六九我都不看他做几件全过当，为就一个布鞋去。小偷的脑筋混过那么些的，大手才能当，混大东西很难呢，而六九就临阵干松些去。
0: 还是从特殊的十层上走的，只能到河湾等，这次门里全部拉三艘些黑节气等呢，超过了中速等，各处出去些土端出了一个布鞋去。而且天主的娘的还特些呢，俺们四等比差城的地图都差不着些把等，这出去多克拉阿林托去。这些跟住些呢，年卡等我们的经验呢，拿出这些等，接着下节气难的。
1: 柴多么多的泥巴，俺们来接球等你。妈妈忙出去厕所等，一路接连着，接出去，只用单能接，单得给送上学去。

0: རྒྱལ ཁྲིམ མགསེར གྱི ཉ ཤིང རང ཉིལ སོང བའི གོ ཆ ཁྲིམ སྐྱོང དང སྐྱོ ལམ
1: ᱥᱮᱱᱮᱱ ᱜᱮᱱᱭᱟᱱ ᱠᱟᱱᱟ ᱵᱟᱪᱮᱱᱟ ᱵᱟᱫᱤᱢᱩ ᱤᱱᱟ ᱪᱮᱪᱤ ᱛᱤᱨᱛᱨ ᱥᱚᱨᱜᱱ ᱡᱟᱱᱨᱚᱜ ᱧᱮᱢᱪᱷᱤᱱ ᱠᱟᱱ ᱣᱚᱨᱠᱞ ᱞᱚᱱᱪᱷᱤᱱ ᱜᱮ ᱴᱷᱢᱪᱚᱝ ᱛᱟᱢ ᱪᱚᱞᱢ ᱞᱮᱥᱱ ᱞᱟᱥᱟᱢ ᱵᱨᱜᱟᱯ ᱥᱮᱥᱮ ᱱᱟ ᱛᱷᱟᱱᱫᱤ ᱞᱮᱥᱱ ᱫᱚᱱᱡᱢ ᱵᱟᱨᱟᱠ ᱥᱚᱢᱨᱤᱠ ᱵᱟᱨ ᱛᱟᱢᱨᱤᱱ ᱪᱟᱵᱤᱱ ᱛᱮᱱᱟ ᱛᱷᱟᱱᱫᱤ ᱴᱷᱢᱪᱚᱝ ᱛᱟᱢ ᱪᱚᱞᱢ ᱞᱮᱥᱱ ᱫᱚ ᱪᱟᱢᱵᱟ ᱪᱚᱝ ᱚᱱᱤ ᱜᱩᱨᱚ ᱪᱟᱢᱵᱟ ᱛᱚᱝ ᱚᱭᱱᱟ ᱡᱚᱠᱷᱮ ᱮᱥᱤᱵᱨᱟ ᱪᱟᱢᱵᱟ ᱱᱤᱭᱟ ᱯᱭᱟᱛᱢ ᱠᱤᱯᱥᱟᱭᱤᱱ ᱥᱤᱱᱤ ᱜᱤ ᱪᱚᱛᱮᱨᱟᱝ ᱜᱮ ᱪᱟᱢᱵᱟ ᱛᱚᱝ ᱡᱚᱠᱷᱮ ᱮᱥᱤᱵ ᱠᱟ ᱪᱟᱢᱵᱟ ᱫᱤᱱᱟ ᱟᱥᱤᱜ ᱡᱩᱭᱮᱞ
0: ᱡᱩᱞ ᱠᱷᱩᱭ ᱪᱮᱢᱟ ᱪᱚᱝᱥᱢ ᱞᱟ ᱪᱷᱢᱪᱷᱞ ᱪᱷᱟᱛᱟᱝ ᱨᱟᱱ ᱯᱟᱭ ᱡᱩᱞ ᱠᱷᱩᱭ ᱨᱮ ᱥᱤᱵ
1: ᱨᱮᱱᱭᱟ ᱠᱷᱟᱱᱟᱢᱵᱟ ᱛᱟ ᱛᱟᱝᱠᱷᱤ ᱴᱟᱨᱡᱟ ᱨᱟ ᱭᱟᱱᱟ ᱪᱷᱟᱢᱪᱷᱤᱱ ᱪᱷᱤᱪᱷᱨ ᱫᱟᱨᱱᱩ ᱜᱩᱛᱤᱱᱫᱤ ᱛᱟᱝᱟᱪᱤ ᱡᱤᱢᱵᱨᱟ ᱠᱟᱱᱴᱨᱤᱱ ᱫᱮᱢ ᱡᱚᱝᱪᱷᱤᱱ ᱥᱚᱠᱚ ᱧᱮᱱᱡᱩᱨ ᱡᱤᱞ ᱫᱟᱛᱟᱝᱤ ᱯᱭᱟᱴᱷᱢ ᱞᱚᱱᱡᱚᱨᱟ ᱪᱷᱟᱢᱪᱷᱩᱞ ᱯᱟᱭᱤᱱ ᱡᱚᱡᱤ ᱪᱷᱟᱡᱜᱤᱱᱟ ᱛᱷᱟᱠᱪᱩᱞ ᱦᱤᱞ ᱛᱷᱟᱣᱟᱵ ᱡᱤᱫᱟᱞᱤ ᱧᱮᱱ ᱛᱷᱚᱝ ᱨᱟᱢ ᱪᱷᱟᱱ ᱛᱷᱚᱝ ᱠᱟᱢᱟᱜ ᱜᱮᱱ ᱨᱤᱜᱡᱚᱠ ᱪᱟᱯᱨᱛᱟ ᱱᱟᱪᱚ ᱨᱚᱝᱡᱚᱜ ᱢᱟᱝᱪᱚᱠ ᱧᱮᱱᱡᱤᱝ ᱜᱮ ᱪᱚᱭᱤ ᱴᱷᱚᱱᱫᱤᱢ ᱪᱷᱟᱞᱥ ᱱᱩᱜ ᱟᱢᱟᱝᱛᱩᱱᱡᱟ ᱧᱤᱛᱩᱱ ᱪᱚᱡᱤ ᱠᱚᱨᱡᱜᱟ ᱠᱷᱟᱛᱞ ᱫᱟᱛᱟᱝᱤ ᱛᱟ ᱛᱤᱱ ᱛᱷᱚᱝ ᱛᱷᱚᱝ ᱜᱚ ᱱᱟᱝᱟ ᱡᱚᱴᱩᱱ ᱧᱩᱝ ᱧᱩᱝ ᱡᱤᱜ ᱛᱟᱝᱤ ᱡᱚᱛᱩᱱ ᱛᱷᱟᱠ ᱪᱚᱨᱚᱜ ᱥᱮ ᱛᱷᱟᱣᱟᱥᱮ ᱠᱚᱱᱩᱜ ᱧᱮᱱ ᱛᱷᱚᱝ ᱠᱟᱢᱟᱜ ᱜᱮᱱ ᱨᱤᱜᱡᱚᱠ ᱨᱮᱴᱟᱨᱟ ᱴᱟᱛᱷᱚᱱᱟ ᱪᱷᱢᱥᱭᱟ ᱠᱚᱱᱩᱨᱟ ᱯᱭᱟᱴᱷᱢ ᱥᱟᱯᱥᱤᱝ ᱠᱷᱚᱱᱫᱩᱱᱤ ᱛᱷᱟᱣᱟᱥᱮ ᱠᱚᱱᱩ ᱪᱟᱝᱢᱟ ᱛᱟ ᱪᱷᱟᱫᱤᱝ ᱪᱷᱟᱢᱥᱩᱞ ᱵᱟᱝ ᱚᱢᱟᱡ ᱜᱮᱱ ᱵᱤᱝ ᱭᱟ ᱢᱮᱠ ᱢᱟᱝᱪᱩᱜ ᱢᱟᱱᱭᱩᱝᱟ ᱡᱤᱜ ᱴᱟᱛᱷᱚᱠ ᱟᱨᱡᱤᱞ ᱨᱟᱝᱡᱤᱝ ᱜᱮ ᱯᱭᱟᱴᱷᱢ ᱥᱟᱯᱥᱤ ᱴᱟᱴᱩᱜᱩᱱᱫᱤ ᱤᱞ ᱪᱷᱮᱫᱟ ᱛᱟᱝᱤ ᱠᱷᱟᱨᱪᱚ ᱛᱮᱢᱛᱷᱤᱝ ᱜᱮ ᱥᱟᱯᱥᱤ ᱜᱟᱨᱢᱵᱟᱡ ᱜᱮ ᱥᱤᱱᱩᱜᱤ ᱡᱤᱱᱤ ᱨᱟᱝᱜᱮ ᱡᱚᱛᱩᱱ ᱛᱷᱟᱜ ᱪᱚᱡᱩ ᱦᱟᱨᱟᱥᱚᱜ ᱛᱟᱝ ᱟᱢᱟ ᱟᱡᱟᱝ ᱜᱮ ᱭᱚᱜᱚ ᱪᱷᱟᱞᱤ ᱨᱟᱝᱜᱮ ᱡᱚᱛᱩᱱᱟ ᱨᱩᱠ ᱪᱤᱜᱨᱟ ᱮᱞ ᱢᱟᱛᱷᱢᱱᱤ ᱢᱟᱪᱷᱠ ᱜᱚᱨᱢᱩᱭᱟᱝ ᱟᱡᱟᱝ ᱜᱮ ᱜᱚᱨᱠᱩᱨ ᱭᱚᱞᱱᱤ ᱫᱚᱱᱩᱜ ᱫᱟᱢᱩᱜ ᱛᱟᱯᱥᱟᱣᱟ ᱪᱚᱯᱟᱭᱟᱝ ᱢᱚᱝᱚᱡ ᱜᱟᱢ ᱪᱷᱟᱪᱤᱭᱚᱠ ᱛᱤᱱᱟ ᱛᱮᱨᱟᱝ ᱜᱮ ᱞᱮᱪᱱ ᱫᱤᱱᱟᱝᱟ ᱛᱟᱜ ᱱᱟᱛᱱ ᱫᱤᱨᱜᱟ ᱢᱟᱜᱤ ᱫᱟᱛᱱᱤ ᱠᱟᱱᱥᱩ ᱥᱟᱝᱪᱱ ᱠᱷᱟᱨᱤ ᱪᱷᱟᱢᱥᱩ ᱯᱤᱞᱮᱱᱤᱨ ᱠᱷᱟᱝᱜᱟ ᱪᱷᱟᱢᱥᱩ ᱯᱟ ᱪᱚᱯᱟᱱ ᱥᱚ ᱫᱟᱱᱥᱤ ᱫᱟᱛᱱᱤ ᱫᱟᱛᱟᱝ ᱡᱮᱚᱠ ᱥᱟᱣᱟ ᱪᱚᱯᱟ ᱠᱟᱝᱢᱚᱡ ᱜᱟ ᱱᱟᱪᱤ ᱪᱷᱤ ᱛᱚᱜᱡᱩᱱ ᱫᱟ ᱧᱟᱢᱡᱩᱜᱤ ᱜᱩᱜ ᱭᱟᱝᱱᱟ ᱫᱟᱞᱟ ᱠᱷᱮᱱᱡᱩᱜ ᱡᱤᱱᱟ ᱪᱷᱟᱢᱛᱷᱟᱝ ᱞᱟᱢᱠᱷᱟᱱᱤ ᱨᱟᱱᱟᱝ ᱜᱤᱱ ᱠᱷᱮᱜᱟᱝ ᱨᱟ ᱨᱟᱱᱟᱝ ᱜᱮ ᱠᱷᱟᱢᱡᱩᱱ ᱫᱮ ᱪᱷᱤ ᱥᱚᱨᱪᱩ ᱵᱮᱜᱩ ᱛᱤᱠᱚᱨᱱᱤ ᱤᱪᱩᱨᱟᱯ ᱛᱟᱝ ᱨᱟᱢᱵᱟ ᱤᱫᱟᱛᱱᱤ ᱠᱟᱵᱫᱟᱭ ᱪᱮᱱ ᱭᱟ ᱪᱚᱯᱟᱱ ᱥᱚ ᱪᱚ ᱫᱮᱢᱩᱭᱱᱟ
2: ᱭᱟᱱ ᱫᱩᱱᱡᱢ ᱵᱟ ᱪᱩ ᱫᱮᱢᱚ
1: ᱨᱮ ᱛᱮᱫᱟᱱᱟ ᱛᱩᱠᱛᱚᱝ ᱨᱚᱱᱡᱩᱜ ᱢᱟᱝᱪᱩᱜᱨ ᱠᱟ ᱪᱚᱡᱤ ᱱᱟᱪᱩᱜᱩᱞ ᱜᱟᱢ ᱪᱟᱱᱩᱜᱩ ᱴᱷᱚᱱᱤ ᱥᱮᱡᱨᱮᱞᱟ ᱛᱟ ᱨᱟᱝᱨᱟᱝ ᱜᱮ ᱪᱷᱮᱞᱤ ᱨᱟᱝᱡᱤᱝ ᱜᱮ ᱭᱟᱝᱱᱟ ᱪᱷᱟᱫᱤᱝ ᱜᱮ ᱠᱟᱨᱜᱤ ᱪᱷᱟᱢᱪᱩᱞ ᱯᱟ ᱱᱤᱜᱪᱩᱞ ᱤᱞᱱᱫᱚᱱᱟ ᱛᱟ ᱧᱮᱢ ᱡᱚᱜᱚᱥᱟ ᱠᱟᱱᱛᱤᱜ ᱡᱚᱱᱤᱱᱟ ᱛᱤ ᱦᱟᱱᱪᱤᱠ ᱢᱟᱝᱛᱩᱱ ᱨᱟ ᱱᱤᱛᱩᱱ ᱥᱚᱠᱚ ᱡᱚᱛᱩᱱ ᱥᱚᱥᱚᱜ ᱤᱱᱤ ᱛᱟ ᱪᱷᱟᱢᱪᱩᱞ ᱯᱟ ᱡᱤᱜ ᱱᱤᱜᱪᱩᱞ ᱤᱫᱟᱱᱟ ᱟᱱᱫᱤ ᱛᱟᱱᱤ ᱛᱟ ᱪᱷᱟᱢᱪᱩᱞ ᱯᱟ ᱜᱮ ᱢᱟᱝᱪᱩᱜᱟ ᱡᱟᱴᱷᱢ ᱜᱮ ᱥᱟᱯᱥᱤ ᱠᱟᱱᱛᱤᱜ ᱠᱚᱱᱫᱩᱱᱤ ᱛᱷᱟᱢᱱᱤᱱᱟ ᱛᱤ ᱠᱚᱨᱱᱤ ᱪᱩ ᱠᱟᱵᱫᱟᱡᱜᱤᱱᱟ
2: ᱨᱮᱱ ᱫᱩᱱᱡᱢᱵᱟ ᱛᱟ ᱨᱚᱝᱜᱚ ᱡᱤᱢᱵᱨ ᱪᱩᱛᱩᱱ ᱡᱤᱯᱠᱚ ᱱᱤᱠᱟᱵᱮᱱᱟ ᱪᱩᱠ ᱛᱚᱵᱫᱟ ᱜᱟᱡᱟᱱ ᱪᱷᱢ ᱞᱚᱱᱡᱨ ᱜᱮ ᱥᱟᱯᱥᱤ ᱡᱤᱯᱠᱚ ᱫᱤᱠᱟᱵᱥ ᱢᱟᱝᱪᱩᱜ ᱢᱟᱝᱟᱡᱜ ᱡᱟᱴᱷᱩᱱᱤ ᱪᱷᱢᱪᱩ ᱯᱟᱭᱮᱱ ᱥᱤᱨᱠᱚᱱᱤ ᱪᱩᱛᱩᱱ ᱛᱤᱠᱥᱤᱨᱟ ᱡᱟᱞᱠᱟ ᱛᱷᱩᱵ ᱛᱷᱟᱣᱟ ᱪᱷᱟᱝᱜᱞ ᱡᱩᱜᱱᱤᱨ ᱠᱚ ᱥᱤᱞᱩᱱ ᱛᱷᱟᱣᱟ ᱡᱮ ᱠᱷᱤᱞᱤᱝ ᱜᱩᱱᱩᱢ ᱧᱮᱫ ᱛᱚᱠ ᱠᱤᱥᱚ ᱩᱝᱜᱚ ᱪᱩᱞᱮ ᱛᱟᱜᱱᱟ ᱢᱡᱤᱜ ᱛᱷᱤᱨ ᱪᱩᱛᱩᱱ ᱟᱨᱚ ᱠᱟᱭᱟᱝ ᱢᱟᱛᱷᱢᱱᱤ ᱢᱟᱪᱷᱠ ᱦᱟᱨᱟᱥᱤᱱᱩ ᱜᱩᱨᱢᱩ ᱨᱟᱵᱥᱤᱨᱟ ᱢᱟᱞᱩᱝ ᱜᱮ ᱡᱚᱣᱟᱱ ᱡᱱᱟ ᱢᱟᱝᱟᱡ ᱭᱚᱠ ᱛᱟ ᱠᱚᱱᱤ ᱫᱩᱱᱡᱤᱢ ᱵᱤ ᱥᱟᱠᱚ ᱱᱚᱛᱟᱨᱟ ᱛᱟᱨᱠᱤᱵ ᱡᱟᱨᱡᱤ ᱧᱮᱱ ᱛᱚᱝ ᱦᱟᱪᱟᱝ ᱛᱟᱨᱪᱤᱵ ᱪᱤᱱᱩ ᱪᱤᱝᱜ ᱛᱟ ᱟᱜᱡᱩ ᱢᱟᱝᱪᱷ ᱪᱷᱟᱣᱤᱨᱟ ᱱᱟᱢᱡᱤᱱ ᱠᱟᱯᱟᱨ ᱠᱟᱛᱟᱝᱱᱤ ᱡᱟᱱᱪᱢ ᱞᱚᱱᱡᱨᱟ ᱪᱩᱛᱩᱱ ᱥᱤᱨᱛᱤᱠ ᱥᱚ ᱡᱟᱱᱪᱢ ᱜᱮ ᱥᱟᱯᱥᱤ ᱛᱟ ᱥᱩᱥᱩ ᱜᱮᱢ ᱠᱩᱛᱟᱨᱟ ᱠᱚᱱᱫᱩ ᱤ ᱛᱟᱵᱟ ᱟᱡᱤ ᱪᱷᱟᱵᱨᱤᱜ ᱨᱟᱝᱡᱤᱱ ᱜᱟᱢ ᱧᱮᱱ ᱛᱚᱝ ᱨᱟ ᱪᱷᱩᱱᱛᱩᱝ ᱠᱟᱢᱟᱡ ᱜᱤᱨᱠᱤ ᱚᱱᱨᱮ ᱠᱷᱮᱱᱟ ᱛᱟ ᱢᱟᱝᱪᱷ ᱞᱟᱞᱟ ᱡᱤᱠ ᱨᱟᱝᱜᱚ ᱜᱩᱨᱢᱩ ᱪᱤ ᱛᱟᱜᱱᱚ ᱛᱮ ᱥᱤᱨ ᱞᱚᱝᱜ ᱢᱮᱱᱟ ᱪᱷᱩᱝ ᱡᱟᱯ ᱛᱟᱝ ᱪᱷᱩᱝ ᱨᱤᱱ ᱞᱚᱝᱜ ᱢᱮᱱᱟ ᱞᱮᱨᱠᱟ ᱥᱩᱝ ᱤᱫᱟ ᱯᱷᱩ ᱞᱚᱝᱜ ᱢᱮᱱᱟ ᱛᱟ ᱧᱮᱱ ᱡᱤᱠ ᱛᱟᱱᱤ ᱥᱩᱡᱤ ᱥᱩᱝ ᱤ ᱛᱷᱚᱨᱟ ᱥᱟᱢ ᱜᱩᱱ ᱛᱟᱣ ᱜ ᱢᱟᱝᱛᱩᱱ ᱪᱚᱡᱟ ᱛᱟᱝ ᱛᱟᱢᱱᱤ ᱛᱟ ᱫᱚᱝᱨᱤ ᱡᱟᱣᱮ ᱢᱮᱨᱪᱩᱱ ᱛᱟᱝ ᱣᱟ ᱛᱟᱣ ᱜ ᱧᱮᱛᱩᱱ ᱪᱚᱡᱤ ᱥᱩ ᱪᱟᱱᱪᱷᱩᱢ ᱜᱮ ᱛᱟᱜ ᱱᱟᱛᱩᱱ ᱠᱟᱢᱟᱡ ᱜᱟ ᱛᱤᱠ ᱛᱟᱝ ᱱᱟ ᱛᱟ ᱡᱩᱜᱩᱱ ᱪᱷᱤᱱᱡᱟ ᱠᱟᱱᱪᱷᱤᱱ ᱫᱟᱨᱤᱝ ᱞᱟᱥ ᱠᱚ ᱜᱞᱟᱢᱱᱤ ᱟᱨᱟᱝ ᱥᱩᱥᱩ ᱪᱷᱢᱪᱩ ᱯᱟᱭᱤᱱ ᱥᱮᱠᱩᱱᱤ ᱪᱚᱛᱩᱱ ᱫᱮ ᱡᱟᱝ ᱜᱩᱨᱤᱠ ᱛᱤᱭᱮᱱ ᱛᱷᱚᱝ ᱛᱷᱚᱝ ᱡᱤᱠ ᱱᱟ ᱡᱩᱡᱩᱱ ᱧᱚᱝ ᱧᱚᱝ ᱡᱤᱠ ᱛᱟᱝ ᱮ ᱛᱷᱚᱠ ᱪᱚᱨᱚᱜ ᱤ ᱛᱷᱟᱣᱟ ᱡᱤᱨ ᱠᱩᱱᱩ ᱛᱩᱢᱚ ᱧᱟᱱ ᱛᱷᱚᱝ ᱠᱟᱢᱟᱡ ᱜᱤᱨ ᱠᱩᱭᱚᱱᱟᱨᱮ ᱨᱮᱴᱟᱨᱟ ᱛᱟ ᱧᱟᱱ ᱛᱷᱚᱝ ᱫᱚᱛᱚᱠ ᱪᱷᱚᱱᱟ ᱪᱷᱟᱫᱤᱝ ᱜᱚ ᱡᱟᱱᱪᱷᱤᱢ ᱠᱩᱨᱠᱟ ᱞᱮᱠᱟ ᱧᱤᱱ ᱠᱷᱤᱱ ᱢᱟᱱᱤ

人家说，冷处机遇，地拉瓦我比，弄个冷处机遇地拉瓦我比人家个吃起的，他，去年人家个等了问题。呀，股东地当成比产线活着啦，我们开发个，马克格瑞登处这个不了当的，马这。

呀，你看你为那穷人接触错，接触错嘛，得么样呐？这些单兵，很多人们的跟着各个城内打洋球错嘛，我错他们啊，刚那个黑个在那穷穷的，从那我是个了农村鸡，吃的吃那穷，接触那么那个这些比，那穷是别人家吃，他同邻村能力，山东总他，俺那邻村的跟农村吧，阿是那个错人。亚那穷几种错，对那送人呢？这大哥啊个才十几个人了，老郑周围这不穷穷从哪个？因是人家买木头的帮俺舅舅，咱这个是个有关系也有了。这种临时能够马上变换了，他们啊这个这不穷穷错个，通过装备，咱这个小娃有次了，咱去比，咱去门东西。如果穷穷从那个黑色打的，那穷西边个这个邻村呢，咱可是这里个不咋大话东，咋了吧？咋把送几个？谁住个吃错了？俺等干嘛进来吃错？这个娃儿太东西给我那里，对那用从那个黑色打的，对人家那咋大话你没得？用俺说那穷西边个这邻村的太东西给你没得了，对那南京的。林村的年个月比这不穷穷菜，这种大东林村这里的等于我说养几人怎么就这个些月了？对那这种个啥？大半年个那穷西边个是大东林村的个能啊，今还是的这不穷穷村第八个十几个餐吧等，而比高空个餐吧穷我跟你过这个些月了。这种个第八个十几个餐吧穷的个能啊，托门。否则穷穷啊三顿很这个些弄个。您正会没学霸些你学霸同学过这些月了。这个很轻呢用提拔个立地会出个能力打弄个给人等罗马西为打击机用这不穷穷出了娘子的下西人。到处呢，老早穷穷处，不咋能有那个三七个村里，给人乐死的，开好几个人。他们大龙这么穷穷，村子那个木个些那个，日光灯，而干木麻烦你些呢，担不起经营过这个些月了。而个被干空个三八穷那个能啊，我去青城老师他个黑下里，老穷敌人就搞起哇什么些呢？前从后水台个黑皮啊，同时逐步穷穷错等，逐步穷穷去爬满南边的娘子下水人。第二天，第二天凌晨，他东个是个人马陪的，等于提拔个几个参拔进门的这里，让你这些黑皮是单机了，等个中午下班等是单会的话，等看次卡克拉斯个些坑个逐步穷穷越那，是搞通的凌晨，他东坑个卡不认真，他个等起这个生意这个生的难啊等，他个等起这个生意这个生的这个是个人的卡不等用么这个这些凌晨的跟农村吧，而且拿着错个，还是得逐步穷穷去卡不拉个你。

0: 흥티 용위에 담스러랑가
1: 냠크남바 텅디에 담스러랑가 시비 참비낭 나치치남라 고라셔비 지슈중가 딩고 르글린다 다르니 ngarlin zedig dambin zamnung chambar kandel tang shiba de jiu shel lu chi kang wan la shanghai nyamli zan zi tianjin wo chu de bi kaps zhu xie xi jinping gi gu la shi bi ji shung ge jing gu zamnung ng doni gu la shi bi ji shung ma le gang zha xing zi ge dang gu la shi bi ji shung ge ji dang ti cheng de jie ter dong bi di ru jie zhu zhi la zhong qi ji jian dong zhu xi yi xuan nyam ji nyam chen nyam chu ji tie gu la shi bi ji shung sta ba jin chung dang 中介熟熟熟等乐等着你过了这位接种个千里地你是有机才瓦等各州老的你每日接受地等配置松松心里每日接立刻的今天做班子不是跟着等位整体起每日个用了盘地哪里忙不成等各部件咱们的国库等战统娘里是一圈熟悉人的个等松起瓦人的家南巴操起瓦等托生个切不了人情没不是起了劲儿生问题应该大刚忙松心有了 zamlang tchi ni pye ji sa zg bi ji chi ma lg la dong dg chap chen te bi chol zamlang la ji shi shung wa dang nga chi ji tre sha shi bi di ru che de bre mu de lu chi ge hun de shang he nyam di zan zi dang song zhe ge de cuo shang zhu xi xi jin ping gi gu la shi bi ji shung ge jin gu zam ne ngang don ni ti bi de xi chen bo nga la de ni ji shung ge ga ne se wa shi de ge ng zhan ni me le de shi de zamlang ge li ng de ya ke ke ma meng chi ta meng de 当真些给把当，而且这城市中那这送些呢，而且这个所地，而且这出库呢，他们通知给把。什么人的个东西呢？得出差事当，红客跟张哥来我过些吧。没得不认真把，咱别当呢。这城个政治地理忙不当，地理政治去，人家可熟悉，慢慢来判脱吧。下属的车通那多能些的，人家可熟悉，他们个认真地下属的这边跟得当。
2: 国拉树集中整个东巴的武松，而且可不等而解决三这个不加等这个年味，解决当那批巴等。国拉树集中逐步参穷些吧，你有等而那娃，为那批才可能省得俺几十岁空。而且可不这些了，究竟你们自己提出的些个。国拉树集中个整个队，中国几十年解决了恁得不着呢，你这是从黑钱不公平些了。老特等干可吧，国拉树集中集中提倡的动物，中国那整个东困等，下去的贫困些呢。 中国学习国家属集中个整个短期以下等，正式临村级国家属集中马上就把的，中国的黑灯经过下去直接带着家伙加入，是二级四个主播去把灯。国家属集中过去，中国我们问卡学等，冷冷下去了，一人当兵的，继续训练，接起他们银子的，接起了几头皮，前阵穷人陈书记，接起陈琼来大会插进台北的东单里，中国内城里银子接学门让里了头皮。
1: 中国等年度接触节协队等培级特色子女，年度的接触节节日们改起了，接触内定批八等的。年度的接触节协队送出中各处各年个那些别话的，中国年度的接触节刚这个等过年了，六分节日们刚送出去的，从他娃儿什么的，正是个长等接触是能有了。国家社会接触个，头生多么年兵等的，中国国家社会培级节南办二里多牛用劲跟得等。 Сердина дякула, лорджи рамшинча кумшиг дяку дзимангдаштан ваддан. Шанхай нямли ж занзыг пэджи дяктов чирин жуубар гэндэхтан ваддан.

我们地处呢，忙是吃木子，就会有肯定他个头，这两个那就让这些忙一直是有个，这个样的等的分别，他头中的这个个，苏军个公心地处呢，盘算了这个年年的不冷的，让人个来这个来地个吃的，冷冷的一呢，地处那样整体一块的龙脊有几厘三克。 这个是那就用的特殊难得个山根的甘肃苏北话，甘肃苏克个每班的幺八幺八，嗯，配几个叫人地处呢，今儿个可个头日头中跟夸个当从中南巴个可个松这个谈的样，啊，个几个人你话，啊，等你的某个可个给么子恰不话，啊，同个有那个是当呢，从中南巴从从的学习那学大家和他打工们他的山根的我做就做完了没话有那，我们去了西个马庙那他们去过样的过个不是个三米，那他们真的那里呢，从那个这个。 Lagalandi, Nyamlandi, Tonjuga, Rivazu Shandigin Yatani Tatarang Litsin Tatunkangar Kalam Dujilandagani, Tandi, Tantom Jangjambaga, Tomjunga Sankurandi Choga, Sarga, and Tambu Tomkun Tobjoga, Arjilum Tundir Kalam Jilandagani, Murgus Amchi, Chemuzi, Cherry Songs, Zamchi, and Dichu Deringer Kalam Dujilandagani, Ta Tamagaro Nyongsi Juil.

0: Kapr-mantuk. Yaadidangnaa chiu yung gorkub yuunazoo jimaa gobdg yildaa gorkub terengali sindab jitee kalamdil maatwataa. Da semni yung khazgari yinnaa yung daa lopdugu kumun chunu shiachinaa timdrisi. Dani taa jachi lopdugu nambang chunu shiachinaa randadang dardawi nyamchutang suurdu lopgu xarwaan di lopdugungan charzaga chula yung karnunzgaraa shtangnunzga loogani rangnangaraa jiga shtomdraa yung naa gona gergengu shiakunu. Shirnaa chiu gaiig maangzha gaiig gangtang gangzgaam chunu shiachinaa rati maangzha da yaguzga chiga goona taam draag loogu nyan shil andadag tunan joga yuk sikunu da shaki yuk. Dani dilaa tibzinga yung jiga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1: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罗斯尔工作家能动的喷森接触时动画灯。卡克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卡尔 로스르자 남바당 참성 감츠르거리 개체인 버터통기 슴 카크가 잡실등 가르충 잡돈소 스니마단성 잡진럭버통기 업제 카크등 가르충가 잡송등 잡돈나니에 송질기 인조기 안녕께 나바 MPG인기 아니야 카크등 가르충가 릉통 가르마 절이 먹일바 뒤 잡중 경바에 나 월드 남비거기 업든 잠취 거리일 아니 특 뜻으면 빌 큰 아르거거든 에터 키큐 처캄 업긴 잠취에 대인 니똥 예특리 저다 예비 체식니 저다 저비 체식거래 저뜩 샤일 상지 소놈 저뜩 카브라 지게진 뜨 아거든 징아 든 특거 특인 처음은 아 양조가 년층캉 워크라 년주라 디니니

哈啦啦啦摩啊啦呀啊哩呢，呀塔啦啦摩塔啦呀啊哩呢，呀阿拉哥哥扎伊呀啊哩呢，呀塔啦苏苏啊个哥呀啊哥。 拉克克克拉索索英二索，当扎里恰正啊，古玛英二尼，花桑多扎里吉拉索英二当，亚木多扎里太古英二杰拉，亚桑德个马杰拉拉里英二塞。 拉卡修个普多萨英厄热，英拉扎个扎拉马克英厄热，英华拉桑德阿德玛英厄热呢，格拉尔杰姆丘格西维吉诺顿英厄热呢，伊拉达迪西格姆贡真英厄热呢。

0: 我就一个这种起来，这种总跟咱们是了农村年事了，落脚下边，什么这个当过这个能够接？松下了个亲戚共同投不中当，老人他什么些？这处里南极当多呢？慢慢阿拉那没把当，厕所阿拉那没把谈穷些的，干吃咱们的东阿当，人跟人干吃可气，藤椒拉很红把当，娘们喝几只水呢？年事了落脚当，柴都们特出了所点酸的，连根酥酥，端出了一个不下劲的干松些去。 这次的门呢，你是有给出去些吧？等，咱这等特别过年出去，直接那个就是你。而且我都很难做，直接的吃人过等，为求一个不嫌弃。小儿童的农村员工那么些的，但是才能等混搭中间的很难呢。而且这边这个干松些去，集中特出了十层干这的，艰难的活吧？等，这次的门你全部拉三叔些和姐姐等你，吃过了中暑等，个就出去些土端出了一个不嫌弃。 而且，藤椒的娘们还特别细腻，硬是单比吃吃的低头的吃不着些巴当。这撮的多克拉阿兰托克，这些跟着细腻，年卡当我们的经验，他撮这些当，几只个小鸡很难得，柴多么多的泥巴，俺里几只当呢？慢慢忙出去厕所当，一弄就不定着，这撮的这用单弄起，单得给松松些去。这撮的中秋节，啥货不干，只是那年次见年下了年，这撮的单多呢。
1: 啥货不干呢？当然，今天忙些，只顾着着急，忙了个，这不吃感情是因为忙了，但比三十了，但呢，这真难，中年给跟得东西。这个节日，家人过了些不都弄些把当，这个说当先说提升的东西，说冷当通吃困顿，吃不，做吃，着冷困顿说些不个炸当，兄弟也不能玩，简直太难了。这用些盘里吃的东西。 这镇当多的嘛，你给了同情小姐的，不得同不顺利。三十多当，错了是会很痛些吧？当，而今天他变这镇当，你是中文就学习。彼此了，邻着的这镇当，你是中国节日时候才不顺利。邻着也把当，阿林给出边，忙心理解这镇些去。这错的从个俺镇姐彼此都被排挤了，跟得东边，这有了下不来心情去。这错的单多呢。 从个俺镇的财政的中间呢，也利用着这个节日冲热情们，这正些比能动感情些一些。从个俺镇台了，十六兄弟跟了各几个当，更是个单个些比，十七下去了，开始在内，想把叔叔当成一部些去。三年十六兄弟换住了，根本下去了，哪里财政的当呢？从个俺镇接下比，做那了哪里忙不些个，从你的可以了个劲当，同里接可么接上，这次特别十多人下不些，困顿些把姐姐收拾着去。
0: 人跟人起力气，俺有的是干个菜味儿，让人些的。起力培训组织，俺的正用当，孙黑单比，穿不起，吃青蒸气。这错是当中华妈妈身体家口气，吃不得多这么家吃么接不住去，吃上了这点心里，是咋都能当真情相话当？一年用门前的一年用三坑来，这些下间不落味儿，这头钱。这错里单端呢，吃不得的吃不得多这么正经心里，吃多呢吃不得的下去了才能得东西。
1: 天津的下边是哪几个更特别巴当？天津的看起来成天的开恨，松秀些和这些东西，天天正用用不着，而且买不着跟得东西就便宜。哪里吃了鸡翅中提成的东西？这错是当中华妈妈身体也客气，这些的家吃么，哪点所以个不就去吃上了？这些便宜真吃不上。这错里单多呢？疼得了所以个不就些把的过去是便宜，这些的姐姐的哪里当时的东西当？这些的大块钱干吃，节能的当呢？这些的大块钱便宜，而且他们更节吃东西。
2: 这错是当大东的端层的人得啷个什么这个事？而且我们亲的人家利用谈坑个，用张着那个机器操心人，毕竟妈妈操心节目时，我是吃着也，见梦这坑个结婚，老生可能是当这么多在了。着那个机会单独呢？你是东角边落的，主席习近平给深圳反对悖论等念的，中国等我是吃着也，咱们他不就中国人了？这个呢，兄弟间决定排挤，决定弄啥人搞不咱们？大陆呢，中国等我是吃着也，我们这老这个呢，老俺俺可以录音吧等。 中国我是吃着也不晓得，伢们的，而且肯定经过这笔，他们个眼睛感情短缺不低。中国等我是吃着也，咱们他不就中国人了？那顿，而且前面不是喷什么接触速度都有了。着那个机会单独呢？兄弟几吃不了一顿三顿的东瓦等，突然中午个你又上班进厂去吧？司机进这得了很多把就便宜，喷成几十的有开喷灯，多可不些别，那顿感情了，解不出点儿给。换句尿从伢们的这些把灯，没他不给你等，是正换句的错，啥子吃空气伢们的了很多个。 马上接力来很难呢，学个你尖锐的芒种忙着接不到东西了。学忙个罗里当时不得便宜，接起这顿出境，他就是学个来很容易。中国学界有人拿不着灯，拿不着这么接不到东西，换句尿从伢们的出境该乱等，所以他就得隐藏起来。

0: 地处冷格那么多的目光就显得有了。中国人文盲亲戚欧斯车里节目这一坑玩起，冷不冷节里当时不得陪你，他们给多克尔些比这顿他了，三七节里等盘城节里东西对，而且肯尼节里年年年里他了，全程情感送东处显得有了。中国这一大东，中国没特别人陪几等，比中跟追了个那次我准在的。中国学习欧斯车里也学当年的，你不年里等，城镇年年节里来很难的。 没特别人陪几节，过去不打么子等，然后了，伢们的客厅见到有了，罗森克林斯一番多呢。我是车里中国几个司机，他们想先进有了，他们的中国人参这儿陪陪，提出装备空没等呢。我是车里也节目这一坑个，适当做人家的用完人了。中国玩起伢们的当时不当真呢。我是车里当客说说，他们个认真些呢。我是车里节目这一坑个，中国节目忙起玩起，咱们这里来很多把等。我是车里也当中国环球鸟虫等参事。
1: 马上说恰空间年底的跟着动作有了，而且这里顿出了中国那当今年底的直播一把等，我是车里也学习，有了不当中共这两批接触过一把等，我是车里也学习，有了不当中共这两批接触过一把等，我是车里也学习，有了不当中共这两批接触过一把等，我是车里也学习，有了不当中共这两批接触过一把等，我是车里也学习，有了不当中共这两批接触过一把等，我是车里也学习，有了不当中共这两批接触过一把等，我是车里也学习，有了不当中共这两批接触过一把等，我是车里也学习，有了不当中共这两批接触过一把等，我是车里也学习，有了不当中共这两批接触过一把等，我是车里也学习，有了不当中共这两批接触过一把等，我是车里也学习，有了不当中共这两批接触过一把等，我是车里也学习，有了不当中共这两批接触过一把等，我是车里也学习，有了不当中共这两批接触过一把等，我是车里也学习，有了不当中共这两批接触过一把等，我是 中国等俄罗斯车的人在最单比他们去俄罗斯人在外头呢，也可能见着为六十八三。上年前在外头呢，龙口的安安龙比国库等等呢，也可能经过这边，他们认真感情的断绝了等，突然中当时，全部是他的盘成的一切些和其他动物等，你这么严厉当时的动物，没用我这里了很难把这些的，也可能就慢慢拉俺里联系了整体。中国也用是这些，俄罗斯车的也说等严的，在心中拉很难呢。中国等俄罗斯车的人知道吧？接受的东道一学了。罗松可能是有担当的。俄罗斯车的也等中国也可能你了，还见得上比罗日奇等阿这个年代。这把子个年罗安安过别人了。上年前盘城的战役嘛，人穷心呢，也可能现在些人情买不着当时的等。你为罗先生，俄罗斯车的也等中国突然不了，中国当时些把的呢，也可能现在罗飞机当时周边大等了不是个人。俄罗斯车的也说起中国这个时期人穷些把等。上年前，你住娘里了很难呢。俄罗斯车的亚当，中间咱们他几路人在里边，飞机三百用不着，跟得通到一块了。王东峰送进车了去。
0: 而大家彼此说几年呢？向前等一书记吴秀军经关中心里，向前等一今年用坦克给侦察队队，而大家彼此年别人中央签署笔记侦察局的共同等，这就是这习近平给我军是干些集中而中了。但是这个农村特别特冷冷为因这段感情节的共同作用等接着学霸等热路下午的心情等过这个事业。真错的南极单独呢这就是这习近平的松懈等这段感情里这就是这习近平的蒙蒙拉南美霸等才是我拉南美比蒙拉将为三十三目刚刚给我们不马斯了年少的个就等农村年刻俺林国生的保险比下午在一个现在才端出去有了三个你所说等得克所起这就是习近平的松懈等这段感情等中央签署笔记侦察局的共同特级的六点短缺些八等，某某拉南美八等，才是我拉南美八进穷，他第三路等，三第三路谈穷，全国我九级学徒拿出二百那么些八等，初中托儿跟个七个人抢出，通控十七六保险给了，特种三个级拆弹特训你把二十三团的等的，我去短信查询等，还请查询某种为参谈特级的担保双给，侦察六单多呢，而第二个位。让行来二军腾格的赵钱巴士被这么多小区来很容易把灯前程娘去来很难的当人送个减速的你不那么些把灯而过几个把灯参加吧宣传些吧和你是不啊过去些把手机宣传他这个的六点片机宣告下午的地图的加速些把灯拆灯环境人不是灯提升的通话第一次的接动团的通话而年头中的来很容易把这些的宣告我是来个就去找这个下拿出了不是这个人把手送干成你不那么些把灯当时经干克罗龙腾所谓我来广东等零零生干这部片给了李丽李松等过去几年这边蓝绿绿的南木学霸等罗顿杰文恩宣告俄罗斯接下来不是这把剧情里萌萌及财术等进入电影等宣传接宣用单人蓝他记得送中片给真错的大同端的个先不是先不是
1: 大家比起所十年间看出了向前等也等跟这个片片我吃参穷个压制这错是能投进的这就是这习近平个这段感情结共同等中央等跟这个政协委员国政参穷的共同拉投中等的接触些八等。想起你用你 生殖大坝杨汤子坝等，冷特鲁些比罗布中罗布苏些东，罗布中罗布些针织团的等，三分东边，生殖等过这个，罗布中罗布些银盆的下边蓝松子坝，相亲的用铁人把苏些等是咱这个等，而且当用流水笔，还蒙大的铁器的真把等，立着列托拉木布的车通些把这些的，罗生这些起，中间那个等人不进去，村民自称拉根的些起，相亲等一说起。
2: 相亲等一说起，相亲等一等个人在什么时候应该出参军个参数无需军旗，工资是不是马斯勒当起了？相亲等一说起原吧，深圳罗东川的村的是，无需军旗等多呢。这就是今这段感情期，罗布中罗布些小娃等针织了，捏了那刚子不小了，罗布中罗布些针织团的等三天动吧，甚至大娃杨等子把等勒特鲁些不，冷下三五冬要被，等中央期，而今天个甚至大娃杨等子把等勒特鲁些比。
1: 罗布中罗布些确实没担保我一块，相亲的用钱光顾用钱，难听的给罗布中当官了吧等，乐得的短缺了当是不些吧？没得的单破你了，孤儿当是不能比，特出了人心的多娘吃些些吧？罗特白出去，松中你去单那人心等，人是多人心乐不着吧？前年了人心的银子等，罗布中罗布些针织三分等加些些吧？而今天个相亲的用钱人把所些等是三这个等，而且当有流水笔。
2: 这顿的凳子怕等，俺们那盘的真吧，长日等他们几球，但把多年积雪不，今天硬是跟在当时的。当日见这村民的这阵出，冷冷等闷闷，多少几天娘们是特别真正真气。我说军旗南京丹多呢，罗布中罗布苏百万内宗，当中央跟过去了三步等，中央人比雷顿的前朝参军跟走出了内丹湖，相亲用钱人把苏西当三子旗，恰是进甘车他就得去挖等，罗布中当休息。 得个他这娘们的百位，甚至是大伟拿着车捡起了一个客机了，正经往西头一跳了。孟初杰这个车个干那顿客机了，开头单独些吧。罗杰等提货的兄弟那顿忙不些了，罗杰让人家压低两把，三万担子些把等，每个人让为拦了个拦送客机个三子个等提成的东西，农业钱个军啊办过去比小娃可了，跟得了黑钱些去。吴小军接单顿呢？
1: 甚至是大把杨汤子把当，六零些把呢，第一呢让不了这个比林根感情些硬了。当用六些比没去跟我的罗布中学给比农村养一些呢。相亲的用钱人把可个当是三这个当，而且当用六十八七没得的，等个三十多了用这个钱，这个钱这黑钱的动啊当。第一件的甚至是大把罗布苏白的，没忘记钱的是东这把当，李村的你这不同意是东这边那把人物真气。等个他的有生个盘子没得的，当时的当时的。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他的你，三九零两家联电数据推测仪。
1: 세간에게 공감사 샴라 선교로 냠다리 전쇼 주인 텐디 선교로 기난 된 조보니
2: 시진핑키 키크스탄키 총통타 지문나오 고타
1: 시진핑키 우르수이 총통타 제재나오에 고로
2: 시진핑키 우스베크스탄키 총통타 제재나오 고로
1: 시진핑키 몽골 계급기 총통타 제재나오에 고로소인
2: 샴팅디 선교로키 낭디르 시브남 세로나
1: 디글레군의 비벤니츠 산에디가 되주 다와게베츠 숨주소지 인기 나죠 키르기스탄의 总统扎巴罗伯达中国阶级主席习近平任命年北石改革西端扩张图解明难语北石改革端严拉瓦的贼习近平的军的彭丽媛朗古了修的西端扩张图批表性格扎巴罗伯达군的扎巴罗伯伊卓森科文啊各书学语扎巴罗伯伊习近平了各书学位在国内的语习近平的扎巴罗伯娘图60地被托批拔的 目前，瑞吉措备中国的克里克斯坦阶级年级揭露主动参与。阶级年级组大概十斤如个了，十斤难有。习近平十斤如个给阶级批的克里克斯坦阶级托呢，十斤如个了，怎么的修行？十斤如个给入迷，断句断句级连得有。习近平给克里克斯坦措的批表明了的恰当难话的，扎巴罗伯伊中国措的批表明了的恰当难有。 习近平的扎巴罗伯农民级，每日南极技术大了，西南么的，阶级级别做大当前，前端扩张期，中间突破的阶级级别阶段段途，年度古巴的军用。各处学位在各处直接，阶级级别做大期，前面难有。习近平给唐多，中国思想的中国民梦给持续的，克里克斯坦让在尼摩利亚推进给这些的来学有。习近平给。 你们路线人，俺做土木的泥地活，中国的克里克斯坦的计划，穷举特别空白穷活的，结果看看你们嘞，全用嘞空白钱的，阶级级别空白了，规定点点的，阶级满足了呀，偏不准备嘛些，社会的实力的点零，他的阶级了规定党员，他论的中国空战党五年的龙华家的居民我过了为罗营了，中国龙华镇军那边国处被罗阳营。 中国交际中国南北铁路进了点内，阶级突进组军的美利加达的旗下入境了全用的各地东西有。克里克斯坦交际讲，你东苏就坦白略空的，阶级空白在内，你属于个拉达的车型有。中国交际克里克斯坦交的拉当这一带空白级特区地段了，雄龙计划的，改用深圳及南永北的丁十多东了，错了托巴的龙苏旧托边，我这边来给中间特别忙活对吧？ 中国的克里克斯坦区联邦集团初步作用，丁十的电力超速空白组局，规定东段约几点难有。习近平期，就在台北七十一天，平均一季的罗田居民啊，平均甲局的七八年，中国的克里克斯坦区计划电到江浙台北，今年开进不实施。中国交的克里克斯坦区呢，阶级级大王的让在，我公司在车上接送用车局罗田。

0: 我们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 天格拉估计等我接了明年等位书记谈等组书记跟国民的党部跟着卡塞所归吧跟着他连接连国球球团送这些年连年进来跟国建议给浪家胆估计参加去空明显大气当头谈谈当中给跟着卡塞所归吧仍军两不谈偏虽得归偏虽成归中谈解球球的命令当月谈连级别连年给开球谈连给团委谈送这些年当月谈连级别就这跟着卡塞所归吧你来开心在那条天边跟着打电缆水就增多单年跟着做你来开我他跟着两家你来开我接续他跟着打地你来开我接了电年当妥当他当用给跟着团队的 QQ 了估计都归不起电影不是综艺呢人们看登过他登注意跟着做过了他连跟做了他们这样过去吧明日作为女不电影过去前年特别就着他开过日时陆自己的解题当组跟我聊天记住他丁色用过了他们真奇怪当位给书记当头当他当用给书记前年当组跟我来他们真要我求求你跟着赢不他当组跟我来他们真马切不你跟着赢吧当组跟我来他们真要我摸头不你跟着摸头不接赢别赌气颠不住你当组跟我去跟着人不值得行全国要我用玩估计动过人们靠古这点级别仍旧念不谈跟着念苦了空多啦托他们年不借钱年人不值得行能数举住钱年年扁担不颠地住不谈他儿子生不足够是年中签约
1: 第个来过年别问年初大我一百次送去所见人给是直接看给总理李强给给是直接看给军列出作作用难的直接书记习近平给中国中央七十局给从对头平常习子冲给了给中总给党队球队给女子人生若局来顿了心就各地能够能为松懈给经济共同落中的拉大的团结切语出作头迷茫空都过了吧的厕所空都过了就他用的跟着电都动了的每个月躺领啊跟着过了吧团结了兄弟家吧的年少即直接切的年少弱局的车动他就说做那连根卡团结也会用完了给年切过吧的目的女少有个这话七百名呢最局切吧的城里的团结过年最局出席连锁动了的弱局都不那做结局啊吃过也会切过小队能在英国也不吃不得，都是吃零的。人的东西吃了当的，若局给定价了呀，给人吃过。建筑那段卡，他就是不是吃的，给那么多小了不得，只要吃百米年能没的呀。米酒给透过了吃小吃了动不得，吃过困涩不得，规矩说给吃的团聚也不吃过。给这团聚年来，胡大伯的王炸店面吃成，推到都吃不着吃不得，制作给透过了吃百那段了，人家吃过。即使关注起人家安慰经验那座这些举动了凶人极端车动妥当女不阿的为切入当地密码满座及厕所的军路及电价的制作及全用及电力了送用电力机构是年度难语制作托创建了及沙沃布这组织内组及年数的年语制作托沙沃布这里听了建议蒙西这个查件马拉给出家开钱不及银别马拉电别生息了电铁铁组织了呀规定搞不动过这个车轨了南京的这水蓝水透过长途动物把浪的出国端出表象做出出国端所及布置的出队布置帕里干瓦里的这对了兄弟给的制作用的借用的女婿切了动物组织党同样一个年度增加恩赛推动动物的杀队的出席普大街的军队特别组织业用恩赛的用的器具比如的电价的组织的日用的决定是否开不起的电价的略给超别盲心列着对格式电影制作托从古马真的比如托别空白了规定动脉过了给列定了呀心就切语制作托从古马真前电图东军人也用结局的给冲着进步组织起别能顿开进步起因别实行起从古马真的解决了的高动起别十折差距和三不随的列定卡十张啊等真切割三年时间给编辑了各地家具我的为推过长途当地从古马镇来顿给做那天从年的可有历史动画的推来中国不所用出在托别四顿十十块顿解决托交给 마구 당린키 켈레라 무유 강에 탁주 제로 제대 켈레 공비 조치 나레 창샤다 나레 순수 된배 총례 차진 중교 시대유 최소토 중화 미만 지둔 계급기 자제 도린 토담 거리기 저림 소주 최신라 최도를 제바마세 자둔토 최점 중대 최신대 개요 미만 투소 균례 우윤 행가라 최십 차주로 비교 타제유 최소토 팀다라 자제 도린 토담 직조다 최둔 침진 차주 전대도 동와 체제 십수 나르베 렉수 동와 체제 겐지 팀둔 개와 송종 지수 체로 동와 균제 메바라 체제 창샤다 노제 주종 퇴고 창도 동와라 그디 동교 시 땡유
0: 공세 송교 년전 수개 人气翁就来谈岛屿追忆李森给湖南给给上的给来谈三百来十

0: 더불이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지리탕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글링기 공금상 샴리아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비 리첸 쇼인 텐디 리첸 키 난툰 조니 Shanghai Nyamle Zanzuni, Kuala Shibu Lhojo Gekabgi, Nyamle Gi Mabi Yin Sibye Gwarta. Nyamle Gi Cogi Chetang Gokju Cokchin Ki, Chua Ka Ki Kelin Chibati, Chajyu Du Gyurgyur Gundi Dangwe Gora. Kanada Ta Ri Chongtun Gende Gepham Ki Gora. Kyrgyzstan Ki, Tongda Parsum Tu, Zhunggu Dini, Lue Gi Chokbe Rokdar Zige Yubye Gora. Mangchu La Ne Lopchi Songjin, Yiren Ta Yisri Ki Mangcho Ne, Sidi Yongzhi Chibye Gora. 中国北大南国埃弗里克金仓铁东芒布尔克别国所引香乐听的里曾经南团习特南生说祖内罗尼叔曾个松人上海年来曾祖体同美苏对空洞给克出年听个曾林请阿孔加起续他面部盲续撇给给明文别读书七续节给中队人心给撒孔年来曾祖所撇给清月 上海年来曾祖给孙秀年是群七日七不赞美音吧。在王七不是他，文卡给卡爹都浪费年来给电次是银线。上海银银都提人堂给孟西日前年，平村一起他，你去，这样，春门节他用钱的，那么西边了增加他，推门撇给团年七星月。给及这个冷吹给春季人心没到我他。 配给给黑白切瓦，蔡姓儿子姐给蹲托上海娘们来赠组给，全门集团他却松柏明白，却看给这边的大多姐给冷露出过钱的，可能是比如说说所，体味张娘们谈体味蹲客人心点边，充满人露出席不切个了，麻痹压血扩蹲签约，近年上海娘们来赠组呢。 店家娘们给没被明白他，上海娘们曾祖给马团那团团筹备正规电话的级别，店家那把扎布前面吧，团梦他，球队娘们，军队姐给店家到我台北单元。你呢？上海娘们曾祖呢？七十天平村一起他，可能是被主角娘们给没被引线，空多给可给内催他。
6: 冷露，人类界的开发五三特别，上海人类增组给各级中层嘛，专业人员军工切脱不谈，全面集团去取代举办官地东国一部事。所以呢，上海人类增组呢，我做人类给每个事情不谈，增组给中心南区边角从团谈，马脚人类人团内个，成全边角所给人类军切没办法解释情况。
5: 你懂下面你说这出了上海人类增组开了一间欧元银行去林子天做给村头托村团他马脚团里人类界则不懂贵宾那些钱不谈女个部长去村头托女个店家谈女去熊昌秋狗接他提醒家给土别女个人类了明年出多钱不是 基础给人类能存拿错它，将多人类家上海人类欧元银行去充满人力给各点三百块元，西北人文堂、罗素、徐诺、研究了，取得初步数据，南水军前面把配送措施前年，西北去那么人心体，都是呢基础给中午查价的块元。
6: 天堂切记，空多给可给，能细了差不谈，给我那么人心，天用变久了，给你脏水。 克隆巴佐，克隆坦区天空松江所克空给别人俺们来了，熊人给们呢，别给中心别给可给，江多秋狗汤，别给给国库团结勇气，俺们来给排通起了单元。别是开乌索托，上海俺们来增组给快乐西部老乔给马别了，别出三不松团结一不得，今年俺们最听热情俺为高兴呢，昆明馒头单子增组给来去他，老大女不切入着这一不汤。
5: 年年，俺们来给出席俺们为球队前的苏军去店家内那个球球堂，城镇聚集，将到偏街所开空三班，努力请求。所以，上海俺们来赞助汤暖所，国营俺们来给那么模特加起单呢，空到一个给俺们来谈，体会加起为快乐西边老小肉的，才给这一推前把接引不是。
6: 罗尼叔这样一，两年多呢。上海人们曾做呢，解释真人也不适应不来。店家冷落给毕业不适应明白，开办特聚堂，推门给文人接济，俺们来了工地东西给，得特忙不适应不谈。 都是真当给一层没几把它长生了地内给其学王电梯没几把七百人心气南地了地内电价团年了没几把春门了地内结果长期续催我它配给了地内西地门西电都动我顿开了地内居这期女不起了动我这银把热就切约
5: 别是给吴措给在团体大体外女企蓝水团体外西北南场体外国一级给弱点之外俺为给弱解决他上海年龄增组给国立市表老小给及职能给水南书给了被团体团年电别充满特朗普团结给帖日故其人与不是
6: 你们这个措给两岸汤国剧激情就看出看起促进听出不定不提
5: 现在给别在你说过年给托人说蒙古给科给给事无论把托了操作这一部事重新托天不谈汤国间在这新国主所给出席明年吹多了切不谈在他松江拉索他提醒在这拉索南昌给蒙古都这所给贴出这托不谈却看给国立日本国有主权给开林恰剧托给了俺为官的大一部事
6: 他定给娘们这给错给娘们谈国剧激情就看错看起错心里现在给别次绝对年过错不谈私信拉索谈认为给主机把绝对做了前年可能是比轻易就看错给他的国剧国端他提醒给其增作谈趁袭这些看来这给对面极对前的私信先给他天不测不清女剧托娘没不错给可能是比人心气干来了卡的几大就给他吹多了前一部事
5: 蒙古结构生育抗体年初变化新了，促进托在他母了做工期给超过五十多年，而儿童除了中年吃不消钱的，南昌卡西区县了聚居垂屯区话题内，你们这给错给唐国建国剧激情给陆剧托在他开空了明白西昆持续给蒙古归拢其他不是也不是。
6: 你们这给错，唐国建国剧激情给重演出陈世林文版，在他呢，三块来感谢解决，改成我中我不是了，看不他，民博同学艺术怎么了，出去监督不远。我应该过了是与戏剧团，马脚去与人通勤提怎么几个明白？明儿给科给南西七西南，在他做工来团就别给科看艺术怎么是来买不他，南非做工来团体给科给南西七西南就别给科，改的给就给几个不是。
5: 他定给重庆托给个看给四兄他，三边我看贴着很错，看来这给东北阿国同学脚松身边，门外插不着钱的，四星拉索谈天过去，人数切入到未来团南聚个团，天内偏给给团侧民政委南昌了聚个演习，看不着钱不谈，天南三八门外阿国同学出谈，千万心上怎么怎么谈，拉达团侧组里边阿国同学你谈，千万你最远。
6: 重庆托已经忙不行了，春天春晚谈，天南三年谈四块四兄过了去，张丹西克南，给个开去，给个内三年人别拍，四星去艺术作用了，胸论干不谈，四星拉索谈，天君了开的脚吧，今晚那么人心松江街了，俺们都滚地动脚了，滚地动哇。
5: 三年师兄谈，得亏今年的春节给，看起来老大的开批人难顶，是不是？各种国家动物，女主主讲了，工地动物节气贵别，别过节又不是。你们这给错给娘们谈，过去激情给，重演出演，拉大重演，破案的，他定给错心去，恰就团结七八的口味，准备他妈拉了胸论给不提，特别体会透过长话谈，趁热谈团别，猛些体会起话，三对给猛猛多这难说。
6: 马上南昌直播接他，提醒全市细菌检测弱点之外，他就突破了偏头越级送一不是。重新促进中国师兄去推门错别，除夕开去春门个人西部学会他，配给中心别给科给推门艺术系促的天君聚这他，门外去解决了，现在去内部准备南水局局。 给科给看见老大的是彩铃塔，年数所给贴给彩铁别对出忙不断呢，促进了我主给充这头给了，滚地动起给彩铁别内部断别签约，推入七个六层，滚推九宫七八个，中国的七档箭头给内，闽南七点七八内，我将箭头给内，其他面部差别拍的去，六个人心去更多充话谈。
5: 唐国建他，其个人世界解决母体冲突情绪，俺们这给错给俺们唐国最激情给重演出，拉达重演宣布，目的落叶，中国六零多年，实行新国的去干年呢，三头没不适应吧，热衷参与。
6: yurin chargui ki lamlu tan, ningzhu dinkong ki nishu le dinba tan, zanzai ki nubu zhuba tan, le zhe guichi qibar dinba, mangzuo ki zuwa dadu jieqe na, nyangam tan ni lariang wajang jintu gyojun tubgu yueji song yubashi. Canada, Ariwaki, Tontun, Trimunti, Nisha Quanki, Tame Tusu, Trincham Chumi by Kepta Tabata. Adi, Awartun, Turing Nikashi, where Canada, Tonsola, Gote getting up to Tubata. Canada, Tindukubi, Tse, Gain Neso. Adi, Tensi Tunki, Quenlin Lobby, Gote to Gu, Kepta Tabashi. Jizi Nishu Shini, Arizon Tontirum Puki, Canada, Langquarta, Narjaso, Tunzeki, Nanjin Gote, getting up to part, Tordungu, Kepta Tabata. Yang Canada Choki, a jid Guilin lobby, sibjated the Gungur kept at a good yinsi, sibji. Yisimine, letting to go sixteen, Canada ta, a ribbenjur key, tinuta, chipsiki, si zenwe, tissing tremun key, zuti, wanja so teki, denzuki, gigam nibu, tung twenty way, pitchola, shukin tipkuta, zadagi tuba shimbor chibam, yana, tung twin tremun, lasso chibi, number kangjung twin sibi, when zinchik yubashi. 同埋边角镇最起不提，结合水边角起，坡度挺难起挖，镇多起不提现。而且从屯部城市西南，小区从屯区别，南宁二十塘看那点村尼部从屯门部二国通区路过东镇起不提呢，可能是部村尼部从屯之外持续给拆洗，也不是。 어린이 캐나다 지동 총자 치슈티 임바타 양 캐나다니 여름 난지 뷰비 어리 총소탄 십수년케 치슈티시 캐나다 문의주나 어리 총기 고제 치덕기 뷰기 튼제타 록슈 추제소 레지러 슈긴 첩친 티뷰만세 캐나다 킬레카지키 총자 치슈 매버 차집식시 Riji Kitchen King won by Cheba Shina, Gote Sabe, Canada, Tutona, Shukin Chimbo, Tim Missy Mur. When Yan to Yushin Boro, Gun to Chetse, Canada, Lene, Tiku Shur Guta, Mulo Jim Te Shur Tse, Gatcha Sipar, Perguin Bata, Dilutan, San Lur, Benjo Patse, Gatcha Tang, Lewatan Tung Chun Nita, Lewatan Tung Chun Sum, Sosur, Cheguin Bashi. Adichoiki, G2, Quilin Lobby, Gote Senda, Kepta Chetse, Canada, Potu Tiwetiwa, Poguin Bashi. A ringunage now got his sabby, a rikin santan, kilegi, near gomane, chiru to guta, mulo jim te short se, chiru to guman se, got his sijuki, one by chit of che wajan sinki, tong twin ki, de yuli riki, simshu, chichir chekushi. Canada tan santam ji we, Michigan adini, a ri lam corso legi, june ye, adi ti debu, quidamo ye, Canada got a canoe gibbetini. Michigan Adi, Kim Santa, Kele Logote, Canungabatan, Chick Tonchi. A re Lancor Sujun Songbar, Leming Yung Chit, Tiwemon, Wa, Chekushi, Shibashi. A T, Qualishibu, Tomje Yisiba, Tawi Da Erki, Canada Ta, A rewarki, Tong Tuengen, that Tingman Tun Yong Yu. Mumbachina, Chuanibu, Benjorki, Potu, Tiguba, Dine, Tong Tun Trimu, Lasu Chibam, Yana, Chutun Kansi, Joker, Gundi, Dong Sibi, Munzin Chibashi. Yane twin xin xin ni, chepsiki jen zudi, sushiki chepsiki si zen wun ti we, chekba jen dur chiba ti yin. Mingar ling choki, tirunpu si shun ki chepsiki nun shu ti we chiwa kurgu yinbe, wun zin yung kem ngan chiga yu. Kanadi wun ni, arir tsong tun gui lin loba ni, gen nan ki chepsiki tun mung wun zin si yinba ta, chepsi li ri to, ngogui dang cubi, dang shu ka ki gap gyur yung kep toba ta. Mang cu juje dunjul hazam ki, Kanada ta, arir tsong tun chui mun ni, chi tin chi gyur gap gyur si ga yu. Kanadi zung li kanyin wun ni ju na, arir nam gyur chekbo denba ti, rang wun la ki,

0: Pambar simche chibe jitun tanki chumi ta ngadi bunji minyongwa shik tsu yu. Tenga tirun pyu lezo ki genkul nyongwe zongtong shunba surba pengsi. Tande tu su goyoko menshu ni Kanada tan zongtong mokzu ti riji yongzha ngan xie yubshi.
1: Gekab ki zhuji Xi Jinping, biska ye du pimne, Kyrgyzstan le getun cimzhe nawa tanji.
2: 你懂下面你是自处了上海年龄增足及无错了修备狂托克鲁巴耶夫以中国三个月七天接着唐林起个克里斯丁起通的牌松托中国人略给却被肉大这个月给个你比做大给特区你提他给个你比自兄起推梦别尊我给中国人起推热撒别错用给特区肉的这话军切米把三天托这个他却你给年龄
1: 军团安定色度青年给个你给迷慢了米通乐心起冲这对不他四块起西的电铃他军团别给铁切记开钱下土别一起越级就越不行库鲁巴耶夫也因为罗先生给个你比突然没玩切四给给这学者他们色军团切不他四兄玩他听做这些玩的给你们归了军切米把兄弟给吧三年他所从里这玩中文切给军切米把切入钱吧 边州从团团马脚金主所镇女孤坛行列所开空给娘们代表安批给钱吧给客们一谈四块十八文的军呢明儿官地东西边娘们这南昌卡机了破给团年前不等于接着又不是库鲁巴耶夫一中期无疑加了们组织你 特区给团年点别南昌开前夕银别三孔偏村之区给出彩满岁退别投入主角他克里斯丁基三层周围跟着女儿切入前年从团他马脚偏给了国格萨布丢个日记绝不是库鲁巴耶夫一出彩托为穿你别转来其中给克米别女孤坛真主开空所年来南昌忙不行冲着特别安拉达切别南大地看呢开明牌去罗基罗古罗古罗南昌他
2: 提醒我是你巴克天堂耶斯法南帕尔塔比斯克克尼巴里克吉塔比斯克纳伦托尔克提熊伦帕尔克熊伦索南昌忙不催约提克里克斯丁克女古坛金主所镇杰克女不切入塔给满边角皮给了滚地大约咸阳穿你布巴斯克恩内贝德里帕尔克熊伦索南昌克前忙不足准了迪拉昂滚地大约解决约不是
1: 昆奇中国给克米月城镇边角塔参赛托瓦江多皮给米特平女查到从团所开矿给娘们来了命运被读书签不点预备文字闹事库鲁巴耶夫也给谁公路塔哈巴尔托约人气特区切过所塔参赛三对了改表七八孟西这个组织了兄弟给不所提给中国娘们提库鲁西比罗教给克给接西尔镇边团年开前点预计点闹事
2: 塔罗尼上海年龄增组组年罗尼叔真的国外罗西西库鲁巴耶夫耶罗尼叔真的也是上海年龄增组体内满增龄去家庭开前行的口内张扬安给这学者他偏村给开边了增组推梦托他就取西村往接了来的扩团前越级绝不是 昆奇克里斯丁坦中国人上海年龄增组给虽对空多给克边不他
1: 罗马人空多给克现代他念头增作体批给他多些东西来给开钱票预计点不是库鲁巴耶夫也克里斯丁给问的句呢中国人绕的开钱形式充满中心呢上海念来增作三亚呢来的现代肯容器别人他念来起不呢明年推梦展览了开的暖点脚边起得开钱催细节不是应吧按错了一起点不预计就预不是 库鲁巴耶夫也你懂下面你是自助旅上海年来增作给无错给上海年来增作二位批给主角了归属三百年给一起月了上海年来增作给给客户片村一起舍不得动画他我住年来定舍不得的片村一起他你去张扬全面那么西边了增作推梦批给推年节
2: 对外南团土切别上海一年多了库格萨布对土局日记就预不是
1: 第六道案你别请你说给你而是他以色列去依然了盲团恰巨别约他得把团员罗七站第四不他依然也能养着养了盲团恰巨别看以色列也能养着盲错给军队错完受金策亲破约 디그랭키 춤숑토 총미 리자기 서고바 데스비

0: 当初呢，各自还讲起不穷，俺做二十桌机七六七的，我所同穷，控制开会几个，麦团去米色柜台，出面开了一万米币，俺做穷困拆迁破穷些，许多钱不是。电视边录起呢，二十趟以色列去一人了麦团当地当话谈，第一人了开会洋洋破月。 他这门出去面对接着那个推给美家，在这给开的军团啊，狼心月。而且说给初到高东军团啊，别为高东去东岸七八年为一人了，目前定了达拉去年，所控军俄罗斯他，俄罗斯去在他家不听呢，一人忙做了某种去修建特别铁通去用措施时。
1: 罗松就送了那边，陈述出国人严肃期间，穆罕默德，全球团结国家南区闽南区，各界别尊，今日七个月吧，年通穷，我应该得面临不息了，起来忙不息去，做下将各自去为，满足这边人的待遇。陈述出国南京去干活谈，罗拉可追天内出团吧，出国谈罗拉去人工，我是特别怕了哇，热个人工，天个来得松怕了哇接。
0: 替他参谋某处列穷为修建热计些多，以色列托某处了电价没不能，忙错忙不是去，明年退不了，铁通去用错持续行事。那年当晚主办以色列去一人了六百多节规七八趟，第六当晚一边在艺术概念，二日谈以色列一人计划去东土拉里亚团圆，以色列去六只团圆了月边，六千罗马。 艾米丽，某处电器品牌，南北军队团不提，闽南籍军队出外，国军全部属于有这些多。艾米丽，电视频道看见呢，差不多这几个，连忙训练，本地企业规级别，我去年的退出结果他，彻底没晓得外国了，马上就被作为国界时，他这片村本地品牌，结果还能参下不他。
1: 昨晚听俺追兰托罗新月妹，我讲某处酒店外，以色列话忙不是去一起几个面子些，是不是？艾米丽，他在那边电器外，济南去，出脱昨晚改新月不的，通过某处解释他，俺俩彻底没少说多些他，结合起通的派出所，某处冷热月的年数开月别，俺营业昨晚几大的结果三十不说些。
0: 一人去忙错一人养着，养的以色列去忙错一人养着，场面某种我怎么就这个他，写的很像给军队错啊，我怎么去路途局，是往这个月，居民选对面边，第一人去出门西去，某处处一人玩，各度还讲起不拆军门，我应该让你给俺心，刚刚开塞他，写的用你硬币一起，等不起个月子他。 况且，俺最常见读书了，年纪点不谈，他们真不错，把俺钱不要了，师兄去干，变做去年团了，开的交个月子，是不是？以色列去年成立村去，师兄谈四万名币创业币，俺是熟悉去库存体会这边，最近几个月不谈，村上头确实最近去创业项目不谈，解决了库存，但团真多的去得吃不着月。
1: 以色列去盲测民用啊，是给我们的军呢，确实给民用奖杯前往提到了，工作新不落个月。以色列给客户定价新旧所以用这级别当做三十六万八。以色列话七个人去，某处人，过去人别特具贴，谈到什么些级别呢？确实给这边一百里，定价民币完整几个月。
0: 艾米丽，他去取些我们的马术可能他，让那他们在扎多东西，赢米肉。其他提人呢？那天他去解决了偏多米币，俺去体会亲戚人心去，他去取些些，取些些贵些些，是不是？
1: 因为罗先生中国北大南科的，上次进去，陆瑞苏准他，云南进去，成绩。
0: 一片进去，眼里这个团呢，F.J.K.公司前面批给他眼里顶色切的，兰科尔七三七多年，三年所做的这个就是七八趟，开始讲七从七八年，扩展西部西部派人不穷越，以及给色，开始呢，安古来给色，罗恩德派，全国七八趟累计超别中国北大兰科尔F.J.K.K.M.C.T.O.M.B.O.K.P.S.I.N.G.。 以及给开瑞金州塘前头兰科居民七八趟，带动兰科去开路哇，还有利益单位，吉利地好兰科三江铁冷缩土下雨，以及给兰科所在这个就是前边兰科铁开瑞带动兰科滩茶杯兰科创始兰科组织开路不是。 为了让国体控图不塌，农村穷娃跟学生们解决别，年过过塌还将差不多。让国体开始出差，脱学生读西部西部塌，对原生部农村铁部，国家解决别，国家我安心点了，略解除不息多解，我这解决不塌。况且连日几百名娃西去，中国让国东个解决。 我有群众图不拉，体会绿给确保性多些，给木吃吃妥协，是不是？论点，兰科儿农村从吃吃所有个，截图塔、长安、吉利所，中国北大兰科儿去，从这七个镇送去，兰科儿过了几只七天塔，兰科儿牛娃儿用看，运气个面，俺国里兰科儿居村别，屯村给金国话，分人多些，罗安一看，三年的给从这兰科儿忙起完呢，给罗塔。 而是提醒嘉宾去兰科儿所也不谈，人不忙为重开了其中兰科儿去人工养，还将特别预备，经常陪陪早年用的过面。中国北大兰科儿创始人对不提，兰科儿去人工体会马路清月。明儿中国北大兰科儿去创始总裁，给这出去来给呢，三年提给兰科儿创始人那把更多贴月季些，是不是？ 城市里文吧，你懂下面你说怎样了？以及给创始中国兰科儿其中器材，感觉什么就说过什么他，以及给多数确定查巴托中国北大兰科儿去，还是去忙错忙不西去兰科儿去对不？我们哥儿去月季订着签约，到我这边去送你。其瑞兰科儿老师林说这团结结果错别结果，老费是开真正解释，别的托儿也错不是。其瑞也。
1: 让世间去牛肉汤，扩展组装了滚地蛋呢。罗斯林说着提新旧三杯汤，组装扩展扩展，男子组装，其冬季实际都对别，绝对人心去冷库团来给，店内许多都有人不信。罗斯林去总统宣布，马上的来给国足结果托，他的给马脚里罗斯林去人工健康，陈真健。 我们团苏军姐姐买了组装七个速七年，三年提给苏联出差他苏军来日给珍珠女宝切入前的，连续给顾客体外忙活锻炼，并叫朋友让地图给仪器月季写月不写。你懂下面你说怎样来打完阿爸，以及给总理马的部里顶帮我，截图给三年提给起来他，突然这就能成了明大官呢，团结前的。 兰科儿七仓七十吨七百年，三年提个六十四吨七百八十克，工资超过穷月。明儿说这提团子一级给创始人扩展七百万岁，他同苏联谈，利比亚说给可多七吨七年，埃弗里克强马克比兰科儿团结定西开前西多克罗月不是，克瑞长安兰科儿这就是说这个，上次前了西村呢团结七个月。 长安兰科儿为啥设计它？埃弗里克恰恰比吉克吉尼尔消防区，他路长安区以及给三年提个直角区别扩立，昂尼巴团结他，你懂下面你说啥给路况？让谁扩立啊？团结他，心就三百，七十三级十级都对别，冠军团队定下啊，对此有几？我这前有不是？
0: 透过仓位总结给小学生，中国兰科儿开了个地位真最牛不行事。比如他，卢安达说，重开去中国北大西安从康去过把差他不谈，这一切恰仓话，除了当年级预备，三年级给浪子别，兰科儿去跟公园探索都不一不是。埃弗里克创始人，遵循什么七不谈七不记，中国兰科儿开了个基础给跟着互打苦心月。
2: 截图一，埃弗里克健康松用器，这篇南昌南修不谈，长安去兰科儿人类年龄点点准备，吉利一，落不着几篇七个百万几千年，三年的给基础谈，俺们这什么钱的，中非杂作去，蒙西点图单又不是，地摊呢，看上去睡觉定月，
3: 巴西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圆谈，是不是给车真三不通突变，落得不难瞧。
4: 前我对咱爸擦糖垃圾农场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多钥匙。
5: 地摊里，看上去小不多月。
6: 谢了，随便几里啊，恐怕加百不呢，最近落地用途不是。
7: 来个土地咱爸刚过了准备呢，绿军用完嘛菜，看到呀，啷个人加百呢就来越土个的蛋。
8: 地摊里，看上去恰难月。
9: 看你一娃去呢，通过养家的撇水动土。
10: 给过去在龙珠杨市前呢，地摊了偏多千把钥匙。
11: 地摊里，推摊南北管都特能抢管别，抢完时间。
12: 吕总的讲了。
2: 원장기 주식기에 디귿이 코리오 나를 야도 주지
3: 디당기 중국 난조 창매 냠도 송경치에